来说个啥呢？那么的黑啦，冰箱，冰箱，火火的 free up 卡，没拉维基的黑啦，哈，古家门的，你好，你叫我布拉古吉达，上头的哈里吉拉加里吉，达苏维，达卡玛哈巴的吉，卡玛杰玛达，苏苏罗的哈里吉，沙耶尔塞克姆巴里亚特克雷姆的吉，那不啦，麦哈布穆巴拉克的吉，那达苏拉的黑啦，我的 program 给什么？什么？好啊，那达苏拉的黑啦，我的 program 给我们的高木吉达，苏拉的黑啦，我的 program 给咱们说了，巴西，塞班，听少说啦。Ya chiso bai bai sor ya chali sakara de number mane sa subal ha message program de brazil era the whatsapp de la reham paso pegham rale galasi war sara de karta so the am message de la reham pegham rale galasi aur telephone call ho jarda tele ne reham zo sa subal korban pal mizwan khadir jan